跟着喊，相信快点下，你要把口水闭上去，你看见他们里面，阿爸家在外面海里跟着，是的，你自己你不用等，我不看，这边就看看我们 Friday， 好吗？你不要生气嘛，你看呢，那我们这边是 Friday， 呀 ，Friday wunderbar und